0: 就剩这个三样啤酒了，对，以后我要送个我爱铁路的 fuel。
1: Alright, what are you heading for fuel?
0: 铁路。
1: Letter 27.